谢谢你们，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，我会一直往前走，让幸福越来越近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的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

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观奇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少时与你同行，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奇迹。
1: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.0 MyRadio， 音乐有话说，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莹。
2: 音乐有话说
3: ，FM90.0
2: MyRadio。
4: 你可以假装旅行愉快，在人海中凹出游客照；你可以假装恨娶恨嫁，用五分钟会面搪塞爸妈。你可以假装想念老同学，谈合作，尬聊育儿心得。你也可以假装热爱工作，顺便把又打印的辞职信再次藏在抽屉最底下。其实你也可以不这样。从这个假期开始，撒野回家，只见想见的朋友吧。在秋风里，留住最单纯的时光，做回自己。
2: FM 90.0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。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。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，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Hey Central, this is Alan Walker, and you're listening to My Radio
1: FM 90.0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，
2: 清末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，是他
3: 阳光都变温柔了。
4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2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 我是吴清峰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音乐有话说 FM90.0，
2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FM90.0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我是周杰伦，听好听的音乐，锁定 My Radio。
1: 假期超会玩，攻略在这里。在郑州吃饭、逛街、住酒店，结账后的发票千万别扔。打开正好办 APP， 上传发票就能参与抽奖。支付宝、云闪付、京东三个通道都能传，及时开奖，最高30块。10月15、10月30、11月15，还有3期定期开奖，头奖500，票面满100就能参与。零售、餐饮、住宿、文旅、体育都算。每期每人每个平台最多传5张，红包7天后到账。花了钱别忘了把钱抽回来一点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。
2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环湖骑行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-8521-8888。
3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4: My Radio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 ，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，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。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。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，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大家好，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
1: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
2: 这是我人生最好的精华。
1: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2: 如上他
1: 是他
2: 阳光都变温柔，
3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4: 秋风洛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，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环湖骑行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，0371-8521-8888。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.0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元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水，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水，100气垫书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，我是李荣浩，我在 My Radio
1: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。
2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。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河南消防提示，外出购物、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。
1: FM
4: 90.0 FM 90.0 My Radio
1: 音乐
4: 有话说。
1: 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的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，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，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大油田

的塌发，换季洗净店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观奇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的自己。
1: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，我是周杰伦。
2: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，南洋出了个新玩法，一张门票串起六个景区：长颈鹿欢乐世界、老界岭、五朵山、大宝天漫、德云山、白鹭洲。拿着其中任意一家的有效门票，其余五家大门票全免，从10月1号一直到年底都算数，但只认这之后买的新票，手里的旧票不算。出门前先搜一搜，你手里那张票可能不只值一张。一张票两处欢喜，值得顺手转给身边要出门的朋友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。
3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

0: 陪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，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九月开学季，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1: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。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，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。那这次呢，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软啊，
0: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1: 如上他
0: 是他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
3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.0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
0: 呀。如果你很难过，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，别再辗转反侧，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。没洗的别再攒着，换个新的发型，买个好看的包，要与焦虑心情忐忑，就去养只爱你的猫。
1: 多多
0: 不是不如意，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，你真的很美丽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元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 Tia 袁雅维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My Radio。
2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河南消防提示，请注意用电、用火、用气安全，防止发生火灾、燃气等安全事故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 My Radio.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，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。刚洗完头，下午就油了。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。头发一乱，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晴天、雨天、悲伤、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。我是 JJ 林俊杰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你可以假装旅行愉快，在人海中凹出游客照，你可以假装恨娶恨嫁，用五分钟会面搪塞爸妈，你可以假装想念老同学，谈合作尬聊育儿心得，你也可以假装热爱工作，顺便把又打印的辞职信再次藏在抽屉最底下。其实你也可以不这样，从这个假期开始撒野回家，只见想见的朋友吧，在秋风里留住最单纯的时光，做回自己。
2: My Radio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，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，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。那这次呢，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 我是拉拉徐佳莹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，
2: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。
1: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3: 读上他
1: 是他
3: 阳光都变温柔，
4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.0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。今天在九。

五菱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FM 90.0 My Radio 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。FM 90.0 My Radio。
1: 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，0371-8521-8888。
3: 河南消防提示，出门不忘三件事，熄火断电关燃气。
1: 音乐有话说， FM 90.0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生活需要惊喜，听听 My Radio， 收获好心情。你好，我是孙燕姿。
1: 假期超会玩，攻略在这里。家里闲置的旧灶具、旧油烟机、旧相机，国庆是他们最值钱的时候。郑州以旧换新，灶具、吸油烟机、净水器、洗碗机、干衣机、智能清洁机器人、数码相机，七类产品按成交价补贴15%，一件最高补1500。云闪付搜河南换新，先领资格再下单，线上线下都能用，现郑州市辖区内购买，补贴直接抵扣，不用事后报销，旧的不去，钱也不来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。
2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环湖骑行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852188888，音乐有话说 FM90.0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。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，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。那这次呢，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，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。

体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体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，支持好音乐，支持 FM 90.0 My Radio。
1: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，是他
2: 阳光都变温柔，
3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4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 Joanna 王若琳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
2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1: My Radio.
3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4: 河南消防提示，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，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。
2: My Radio

妇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观祺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Y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力宏，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
1: 假期超会玩，攻略在这里。国庆在郑州，天不好去哪儿？郑州博物馆、科技馆、美术馆、大河村遗址博物馆、纺织工业遗址博物馆，40个室内场馆全部免费开放，10月1号到7号天天开门。双节期间，9月29号和10月6号这两天，原本闭馆的也不闭了。下雨天，人挤人都有个去处。带上家人能待上一整天，出发前查一下要不要提前预约，有的馆得先约，别白跑一趟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。
2: 秋风洛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丽江南旅游度假区。

0: 山然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、花车、环湖骑行、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-8521-8888。
1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？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9月开学季，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2: My Radio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，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，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。那这次呢，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My Radio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
1: 我们是五条人，
0: 我是任科，
1: 我是阿茂。
2: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
3: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。
2: 是他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。是他
3: 好软啊，
2: 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。
3: 涂上它，
2: 是它，
3: 阳光都变温柔。
4: 在我需要时，它总在我耳旁。
2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，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，我是陈绮贞，我在 My Radio
1: Never Stop the Music FM
2: 90.0 My Radio
1: My Radio。
0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河南消防提示，外出购物旅

0: 游或住宿，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.0 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，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。刚洗完头，下午就油了。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。头发一乱，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90.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哲，张信哲。Never stop the music,
1: My Radio。假期超会玩，攻略在这里。去洛阳，别只想着买票。应天门北广场的 3D 投影灯光秀免费看，洛邑古城的文峰塔灯光秀免费看，宜宾中央公园的国风演出，西苑公园的夜间歌声也免费。关林广场还有非遗展演，一样不花钱。只有登楼进景区才买票，站在广场上，古都的夜色照样看得见。不过洛邑古城的灯光秀要提前在公众号实名预约，记得先约。这个国庆的洛阳有一半热闹是敞开门的，就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。
2: 秋风洛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，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环湖骑行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-8521-8888。
3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9月开学季，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4: FM 90.0 My Radio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。

0: 瓶一抹化水，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，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。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，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1: All for the gram. She loves the gram.
2: Oh, wait.

0: What's up, Chongqiu? We are Galantis, and you're listening to 90.0 My Radio.
1: My Radio.
2: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。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，是他。
3: 好远啊！
2: 不惧阳光，白道闪亮，是他。
3: 阳光都变温柔了。
4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2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，FM 90.0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水，100气垫书。预算宽裕的话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，有 My Radio。 你好，我是林宥嘉。
1: 音乐有话说
2: FM 90.0
1: My Radio。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河南消防提示，请注意用电、用火、用气安全，防止发生火灾、燃气等安全事故。
2: FM 90.0
4: FM 90.0
2: 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上有点塞车吗？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。我是光良。
1: FM 90.0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。
2: 秋风洛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忆江南旅游度假区，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，环湖骑行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852188888。
3: 欢迎来到90 Marido， 这里是好物推荐。
4: 没错，会挑才是真省心。
3: 先问你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，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？路过滋补品的商店柜台，里面冻着五六千的海参，你看看没舍得买，或者是自己家的柜子里头啊，有一盒过节亲朋送的干海参。你知道这些东西滋补身体，尤其是秋冬季节，更是滋阴温补的好食材。但是呢，一想到泡海参这三个字，就觉得还是算了吧，太麻烦了。
4: 没错，就是平常我们真的挺忙的，对吧？你想这种传统的海参什么时候泡啊，泡多久呀，怎么处理呀，光想一想就觉得是太麻烦的一件事情了。最后的结局就是让它安安静静地躺在柜子里面，说不定哪天遇到啥事儿，一抬手又直接送人了。
3: 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速发海参。以前啊，传统的淡干海参反复蒸煮，营养流失严重，泡发还要一星期。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呢，利用冻干技术，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，没有科技和狠活，保留90%以上的营养不流失。所以很多吃过的朋友也会说啊，不是海参吃不起，而是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。
4: 那你说的这个速发它到底快在哪里啊？
3: 是这样啊，咱们拿回家以后凉水一泡，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，像泡茶一样这样的简单。那对于每天忙工作忙家庭的朋友来说呢，这就叫省心。
4: 没错，比如说早上孩子说我想吃点不一样的早餐，或者是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过来家人一起聚餐了，对吧？您又突然之间想给餐桌上加一道菜，以前可能想到海参的反应就是哎呀来不及了，我没时间泡，对吧？现在没问题了，我就想问一问哈，这速发海参确实是方便了，但是你说这个品质和普通的海参是一样的吗？
3: 那可大不一样。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啊，营养价值更加明显。首先呢，每头都是大连的刺身，这营养价值呢是其他普通海参都要羡慕的。比如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%，它的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也不给血管添加负担。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啊，跟关节营养天然契合，胶原蛋白呢对于皮肤也是非常友好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传统干海参的含盐量在20%左右，而速发海参含盐量只有2%。是不是买回去更划算了？
4: 你要这样说啊，我觉得这个速发海参真的是应该家里面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。你想随时想吃随时吃，对吧？不用以前那么麻烦了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也一定要更有力度，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今天到底多少钱。
3: 咱们啊，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市场价呢是498元。今天呢，你通过电话热线在电台订购的话，省去了中间经销商的部分，所以呢能给到的福利价是仅仅只要19.8元。还没结束啊，如果今天你是前20名打电话进来的听友呢，就可以享受更大的买赠福利。买25头，咱们就送你15头；一次性订购50头，咱们就再送50头。买的越多，送的也就越多了。而且呢，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品质的。这样算下来呢，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.9元。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，可以打电话过来啊，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4: 平时啊，你想想看，饭店里头一头海参至少得上100元，对吧？我们自己家里面买来做也不会低于50-60元。但是今天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每头只要9.9元，确实

0: 非常的划算。那么订购热线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是的，还有一些听友提问啊，9.9是不是海参宝宝个头大不大？我跟大家讲啊，选海参别光贪大，越大的海参呢价格越高，但是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咱们就吸收更多。吃一只100克的海参和吃2只50克的海参营养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花的钱往往是不止2倍的。聪明人看产地、看工艺、看泡发，而大连刺身加上冻干的速发才是真正的省心呢。
0: 而且还有人问哈，说这个泡发到底有多简单，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，然后凉水泡上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，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就会像变魔术一样舒展开，胖乎乎肉嘟嘟的，你咬一口就是那种 Q 弹脆韧的感觉。24小时冷水泡发，免蒸免煮，开袋即食。那如果说早上来不及的话呢，你比如说你晚上泡上放冰箱里，第二天早上就直接能吃了。
1: 是的，咱们广播的听众啊，很多都是开车在路上，你想想早高峰堵车，耳边放着喜欢的音乐，脑子里不用愁今晚吃什么，回家从冰箱拿一只泡好的海参切一切，蒸个蛋，煮个粥，一天的健康感就上来了。
0: 然后这会儿真的好想就是来一碗小米粥，然后呢加海参，肯定特别好吃。
1: 是的，
0: 那现在呢市面上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的速发刺身，整盒订购每一头优惠价只要19.8元。那如果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可以再想一下优惠，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这样算下来的话呢，每头只需要9.9元，还是挺划算的啊。所以订购热线欢迎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如果你以前吃过海参啊，肯定也都知道每头9.9元是有多实惠。平时只舍得每天吃一只的，现在吃3只都没有负担。如果你以前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，那今天正是花的少吃的好的机会，可以选择尝鲜装订25头送15头。想囤货的话啊，直接订50头送50头。
0: 而且咱们这个海参啊，就是它离开海水之后很娇气，沾油受热就容易自溶，所以厂家处理的非常快，捞上来赶紧处理内脏，水煮一次，-35度低温急速锁鲜，水分控制在3%以下，形成冻干海参，营养留得住，重量特别轻，泡发就特别快。
1: 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速发海参，不是普通的干货，也不是冷冻库存，而是把新鲜的大连刺身的营养和方便一起送到咱们家的厨房，老人可以每天吃，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不给血管添负担，孩子呢也可以吃海参蒸蛋，咱们自己啊也可以用它来替代那些油腻的外卖加餐。
0: 对，比如说来一个葱烧海参也特别简单，是吧？
1: 嗯。
0: 也提醒大家啊，你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，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团购活动当中。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此时此刻前20名来电的朋友，就可以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。整盒订购到手，每一头家庭的尝鲜价只需要19.8元。那么第二重福利呢，就是给我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们准备了。你今天买25头，那么我们就送您15头。一次性订购50头的话呢，就再送你50头。也就是说，你买的越多，我们送的越多，而且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的品质。我相信一定能够算得出来啊，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是9.9元，这种福利千万不要错过，错过就真的太可惜了。您这会儿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订购热线，然后来拨打电话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其实啊，在民间也有每日一参，连食81日的这个滋养传统。以前啊，在咱们心中，海参是高档补品礼盒，是价格昂贵吃不起，是咬牙买一盒试试看。但是今天呢，咱们把门槛直接降下来，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，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，一只才9.9元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是特别划算的啊。
0: 没错，即便是老人也可以每天吃，因为它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也不给我们的血管添加这个负担。包括呢，就是海参里面的精氨酸呐、硫酸、软骨素啊，也是大家需要补充的一个关节营养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蒸一只，然后蘸着酱油，原汁原味，鲜甜弹牙。中午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来一碗这个海参蒸蛋，对吧？非常的嫩滑 Q 弹，满满的蛋白质。那到了晚上呢，咱就熬一锅海参小米粥，养胃又特别的温润。那到

0: 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一道硬菜，葱烧海参。总之一只才9.9元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划算。
1: 那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啊，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按整盒订购，每头只需要19.8元。订购25头呢，就送您15头；订购50头，咱们就送您50头。买的越多，送的越多，划算到啊，每头最低只需要9.9元。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啊，400-988-6008，赶快打电话400-988-6008，祝您体验成功。
2: FM 90.0 My Radio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，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，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。那这次呢，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Yo yo, what's up?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， 我是欧阳靖 MC Jin。
1: 音乐有话说 ，FM 90.0。My Radio，
2: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。白道闪亮，
3: 如上他
2: 是他，
3: 阳光都变温柔。
4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2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河南广播电视台，
1: 影视广播 ，FM 90.0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大家好，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 My Radio，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河南消防提示，出门不忘三件事，熄火、断电、关燃气。
2: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，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。刚洗完头，下午就油了。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。头发一乱，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.0 My Radio， 音乐有话说，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莹。FM90.0

0: 其是秋冬季节，更是滋阴温补的好食材。但是呢，一想到泡海参这三个字，就觉得还是算了吧，太麻烦了。
1: 没错，就是平常我们真的挺忙的，对吧？你想这种传统的海参什么时候泡啊？泡多久呀？怎么处理呀？光想一想就觉得是太麻烦的一件事情了。最后的结局就是让它安安静静地躺在柜子里面，说不定哪天遇到啥事儿，一抬手又直接送人了。
0: 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速发海参。以前啊，传统的淡干海参反复蒸煮，营养流失严重，泡发还要一星期。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呢，利用冻干技术，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，没有科技和狠活，保留90%以上的营养不流失。所以很多吃过的朋友也会说啊，不是海参吃不起，而是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。
1: 那你说的这个速发它到底快在哪里啊？
0: 是这样啊，咱们拿回家以后凉水一泡，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，像泡茶一样这样的简单。那对于每天忙工作忙家庭的朋友来说呢，这就叫省心。
1: 没错，比如说早上孩子说我想吃点不一样的早餐，或者是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过来家人一起聚餐了，对吧？您又突然之间想给餐桌上加一道菜，以前可能想到海参的反应就是哎呀来不及了，我没时间泡，对吧？现在没问题了，我就想问一问哈，这速发海参确实是方便了，但是你说这个品质和普通的海参是一样的吗？
0: 那可大不一样，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啊，营养价值更加明显。首先呢，每头都是带鳞的刺身，这营养价值呢是其他普通海参都要羡慕的。比如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%，它的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也不给血管添加负担。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啊，跟关节营养天然契合，胶原蛋白呢对于皮肤也是非常友好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传统干海参的含盐量在20%左右，而速发海参含盐量只有2%。是不是买回去更划算了？
1: 你要这样说啊，我觉得这个速发海参真的是应该家里面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。你想随时想吃随时吃，对吧？不用以前那么麻烦了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也一定要更有力度，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今天到底多少钱。
0: 咱们啊，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市场价呢是498元。今天呢，你通过电话热线在电台订购的话，省去了中间经销商的部分，所以呢能给到的福利价是仅仅只要19.8元。还没结束啊，如果今天你是前20名打电话进来的听友呢，就可以享受更大的买赠福利。买25头咱们就送你15头，一次性订购50头咱们就再送50头，买的越多送的也就越多了。而且呢，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品质的，这样算下来呢，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.9元。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，可以打电话过来啊，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平时啊，你想想看，饭店里头一头海参至少得上100元，对吧？我们自己家里面买来做也不会低于50-60元。但是今天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每头只要9.9元，确实非常的划算。那么订购热线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400-988-6008。400-988-6008。
0: 是的，还有一些听友提问啊，9.9元是不是海参宝宝个头大不大？我跟大家讲啊，选海参别光贪大，越大的海参呢价格越高，但是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咱们就吸收更多。吃1只100克的海参和吃2只50克的海参营养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花的钱往往是不止2倍的。聪明人看产地，看工艺，看泡发，而大连刺身加上冻干的速发才是真正的省心呢。
1: 而且还有人问哈，说这个泡发到底有多简单，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，然后凉水泡上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，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就会像变魔术一样舒展开，胖乎乎肉嘟嘟的，你咬一口就是那种 Q 弹脆韧的感觉。24小时冷水泡发，免蒸免煮，开袋即食。那如果说早上来不及的话呢，你比如说你晚上泡上放冰箱里，第二天早上就直接能吃了。
0: 是的，咱们广播的听众啊，很多都是开车在路上，你想想早高峰堵车，耳边放着喜欢的音乐，脑子里不用愁今晚吃什么，回家从冰箱拿一只泡好的海参切一切，蒸个蛋，煮个粥，一天的健康感就上来了。
1: 然后这会儿真的好想就是来一碗小米粥，然后呢加海参，肯定特别好吃。
0: 是的，
1: 那现在呢市面上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的速发刺身，整盒订购每一头优惠价只要19.8元。那如果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可以再想一下优惠，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这样算下来

0: 的话呢，眉头只需要9.9元，还是挺划算的啊、
1: 嗯。
0: 所以订购热线欢迎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如果你以前吃过海参啊，肯定也都知道每头9.9元是有多实惠。平时只舍得每天吃一只的，现在吃3只都没有负担。如果你以前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，那今天正是花的少吃的好的机会，可以选择尝鲜装订25头送15头，想囤货的话啊，直接订50头送50头。
0: 而且咱们这个海参啊，就是它离开海水之后很娇气，沾油受热就容易自溶，所以厂家处理的非常快。捞上来赶紧处理内脏，水煮一次，-35度低温急速锁鲜，水分控制在3%以下，形成冻干海参，营养留得住，重量特别轻，泡发就特别快。
1: 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速发海参，不是普通的干货，也不是冷冻库存，而是把新鲜的大连刺身的营养和方便一起送到咱们家的厨房。老人可以每天吃，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不给血管添负担。孩子呢也可以吃海参蒸蛋，咱们自己啊也可以用它来替代那些油腻的外卖加餐。
0: 对，比如说来一个葱烧海参也特别简单，是吧？
1: 嗯。
0: 也提醒大家啊，你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，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团购活动当中。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此时此刻前20名来电的朋友，就可以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。整盒订购到手，每一头家庭的尝鲜价只需要19.8元。那么第二重福利呢，就是给我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们准备了。你今天买25头，那么我们就送您15头。一次性订购50头的话呢，就再送你50头。也就是说，你买的越多，我们送的越多，而且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的品质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算得出来啊，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是9.9元，这种福利千万不要错过，错过就真的太可惜了。您这会儿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订购热线，然后来拨打电话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其实啊，在民间也有每日一参，连食81日的这个滋养传统。以前啊，在咱们心中，海参是高档补品礼盒，是价格昂贵吃不起，是咬牙买一盒试试看。但是今天呢，咱们把门槛直接降下来，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，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，一只才9.9元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是特别划算的啊！
0: 没错，即便是老人也可以每天吃，因为它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也不给我们的血管添加这个负担。包括呢，就是海参里面的精氨酸呐、硫酸、软骨素啊，也是大家需要补充的一个关节营养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蒸一只，然后蘸着酱油，原汁原味，鲜甜弹牙。中午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来一碗这个海参蒸蛋，对吧？非常的嫩滑 Q 弹，满满的蛋白质。那到了晚上呢，咱就熬一锅海参小米粥，养胃又特别的温润。那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一道硬菜，葱烧海参。总之一只才9.9元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划算。
1: 那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啊，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按整盒订购，每头只需要19.8元。订购25头呢，就送您15头；订购50头，咱们就送您50头。买的越多，送的越多，划算到啊，每头最低只需要9.9元。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啊，400-988-6008，赶快打电话，400-988-6008，祝您体验成功。
2: FM90.0 My Radio。

0: 你成为了我，
1: 我也成为了你。
2: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，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，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，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，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Hi Sancho,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're listening to My Radio
1: FM 90.0 My Radio
2: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，
3: 如上他
2: 是他
3: 阳光都变温柔，
4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2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
0: 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1: 我的不安

0: 欢迎来到90 Marido， 这里是好物推荐。
1: 没错，会挑才是真省心。
0: 先问你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，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？路过滋补品的商店柜台，里面冻着五六千的海参，你看看没舍得买，或者是自己家的柜子里头啊，有一盒过节亲朋送的干海参。你知道这些东西滋补身体，尤其是秋冬季节，更是滋阴温补的好食材。但是呢，一想到泡海参这三个字，就觉得还是算了吧，太麻烦了。
1: 没错，就是平常我们真的挺忙的，对吧？你想这种传统的海参什么时候泡啊，泡多久呀，怎么处理呀，光想一想就觉得是太麻烦的一件事情了。最后的结局就是让它安安静静的躺在柜子里面，说不定哪天遇到啥事儿，一抬手又直接送人了。
0: 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速发海参。以前啊，传统的淡干海参反复蒸煮，营养流失严重，泡发还要一星期。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呢，利用冻干技术，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，没有科技和狠活，保留90%以上的营养不流失。所以很多吃过的朋友也会说啊，不是海参吃不起，而是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。
1: 那你说的这个速发它到底快在哪里啊？
0: 是这样啊，咱们拿回家以后凉水一泡，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，像泡茶一样这样的简单。那对于每天忙工作忙家庭的朋友来说呢，这就叫省心。
1: 没错，比如说早上孩子说我想吃点不一样的早餐，或者是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过来家人一起聚餐了，对吧？您又突然之间想给餐桌上加一道菜，以前可能想到海参的反应就是哎呀来不及了，我没时间泡，对吧？现在没问题了，我就想问一问哈，这速发海参确实是方便了，但是你说这个品质和普通的海参是一样的吗？
0: 那可大不一样，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啊，营养价值更加明显。首先呢，每头都是带鳞的刺身，这营养价值呢是其他普通海参都要羡慕的。比如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%，它的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也不给血管添加负担。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啊，跟关节营养天然契合，胶原蛋白呢对于皮肤也是非常友好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传统干海参的含盐量在20%左右，而速发海参含盐量只有2%。是不是买回去更划算了？
1: 你要这样说啊，我觉得这个速发海参真的是应该家里面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。你想随时想吃随时吃，对吧？不用以前那么麻烦了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也一定要更有力度，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今天到底多少钱。
0: 咱们啊，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市场价呢是498元。今天呢，你通过电话热线在电台订购的话，省去了中间经销商的部分，所以呢能给到的福利价是仅仅只要19.8元。还没结束啊，如果今天你是前20名打电话进来的听友呢，就可以享受更大的买赠福利。买25头咱们就送你15头，一次性订购50头咱们就再送50头，买的越多送的也就越多了。而且呢，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品质的，这样算下来呢，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.9元。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，可以打电话过来啊，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平时啊，你想想看，饭店里头一头海参至少得上100元，对吧？我们自己家里面买来做也不会低于50-60元。但是今天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每头只要9.9元，确实非常的划算。那么订购热线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400-988-6008。400-988-6008。
0: 是的，还有一些听友提问啊，

0: 9.9块是不是海参宝宝个头大不大？我跟大家讲啊，选海参别光贪大，越大的海参呢价格越高，但是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咱们就吸收更多。吃一只100克的海参和吃2只50克的海参营养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花的钱往往是不止2倍的。聪明人看产地、看工艺、看泡发，而大连刺身加上冻干的速发才是真正的省心呢。
1: 而且还有人问哈，说这个泡发到底有多简单，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，然后凉水泡上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，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就会像变魔术一样舒展开，胖乎乎肉嘟嘟的，你咬一口就是那种 Q 弹脆韧的感觉。24小时冷水泡发，免蒸免煮，开袋即食。那如果说早上来不及的话呢，你比如说你晚上泡上放冰箱里，第二天早上就直接能吃了。
0: 是的，咱们广播的听众啊，很多都是开车在路上，你想想早高峰堵车，耳边放着喜欢的音乐，脑子里不用愁今晚吃什么，回家从冰箱拿一只泡好的海参切一切，蒸个蛋，煮个粥，一天的健康感就上来了。
1: 然后这会儿真的好想就是来一碗小米粥，然后呢加海参，肯定特别好吃。
0: 是的，
1: 那现在呢市面上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的速发刺身，整盒订购每一头优惠价只要19.8块。那如果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可以再想一下优惠，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这样算下来的话呢，每头只需要9.9块，还是挺划算的啊。所以订购热线欢迎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0: 如果你以前吃过海参啊，肯定也都知道每头9.9块是有多实惠。平时只舍得每天吃一只的，现在吃3只都没有负担。如果你以前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，那今天正是花的少吃的好的机会，可以选择尝鲜装订25头送15头。想囤货的话啊，直接订50头送50头。
1: 而且咱们这个海参啊，就是它离开海水之后很娇气，沾油受热就容易自溶，所以厂家处理的非常快，捞上来赶紧处理内脏，水煮一次，-35度低温急速锁鲜，水分控制在3%以下，形成冻干海参，营养留得住，重量特别轻，泡发就特别快。
0: 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速发海参，不是普通的干货，也不是冷冻库存，而是把新鲜的大连刺身的营养和方便一起送到咱们家的厨房，老人可以每天吃，低脂肪，几乎0胆固醇，不给血管添负担，孩子呢也可以吃海参蒸蛋，咱们自己啊也可以用它来替代那些油腻的外卖加餐。
1: 对，比如说来一个葱烧海参也特别简单，是吧？
0: 嗯。
1: 也提醒大家啊，你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，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团购活动当中。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此时此刻前20名来电的朋友，就可以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。整盒订购到手，每一头家庭的尝鲜价只需要19.8块。那么第二重福利呢，就是给我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们准备了。你今天买25头，那么我们就送您15头。一次性订购50头的话呢，就再送你50头。也就是说，你买的越多，我们送的越多，而且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的品质。我相信一定能够算得出来啊，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是9.9块，这种福利千万不要错过，错过就真的太可惜了。您这会儿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订购热线，然后来拨打电话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0: 其实啊，在民间也有每日一参，连食81日的这个滋养传统。以前啊，在咱们心中，海参是高档补品礼盒，是价格昂贵吃不起，是咬牙买一盒试试看。但是今天呢，咱们把门槛直接降下来，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，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，一只才9.9块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是特别划算的啊。
1: 没错，即便是老人也可以每天吃，因为它低脂肪，几乎0胆固醇，也不给我们的血管添加这个负担。包括呢，就是海参里面的精氨酸呐、硫酸、软骨素啊，也是大家需要补充的一个关节营养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蒸一只，然后蘸着酱油，原汁原味，鲜甜弹牙。中午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来一碗这个海参蒸蛋，对吧？非常的嫩滑 Q 弹，满满的蛋白质。那到了晚上呢，咱就熬一锅海参小米粥，养胃又特别的温润。那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一道硬菜，葱烧海参。总之一只才9.9块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划算。
0: 那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啊，市场价490 12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按整盒订购，每头只需要19.8元。订购25头呢，就送您15头；订购50头，咱们就送您50头。买的越多，送的越多，划算到啊，每头最低只需要9.9元。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啊，400-988-6008，赶快打电话400-988-6008，祝您体验成功。
2: 我是周杰伦，听好听的音乐，锁定 My Radio
3: FM
4: 90.0
3: FM 90.0
4: My Radio
3: 音乐
4: 有话说。My Radio，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5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，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环湖骑行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，0371-8521-8888。
6: 河南消防提示，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，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。
3: FM 90.0 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的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 我是吴清峰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FM90.0 My Radio，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。
2: 你可以假装旅行愉快，在人海中凹出游客照。你可以假装恨娶恨嫁，用五分钟会面搪塞爸妈。你可以假装想念老同学，谈合作尬聊育儿心得。你也可以假装热爱工作，顺便把又打印的辞职信再次藏在抽屉最底下。其实你也可以不这样。从这个假期开始，撒野回家，只见想见的朋友吧，在秋风里留住最单纯的时光，做回自己。
1: My Radio
3: My Radio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。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。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，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.0，我是李荣浩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. My Radio.
2: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。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，是他。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，是他。
3: 阳光都变温柔，
4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2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。风路和温控更强，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My Radio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河南消防提示，外出购物、旅游或住宿，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。 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，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。刚洗完头，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，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Yo Yo，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 MC 郑欧阳靖，我在 My Radio。Peace。FM 90.0 My Radio。
1: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。国庆七天，钱包先别急着打开。郑州社保卡今年十一藏了不少实惠，去指定商超满100立减30，去加油站满200立减30，买景区门票直接5折，最高减40。松山、绿博园、正开旅游年票都能用，开封、焦作也一样好使。优惠管到10月7号，名额每天有限，用完即止。出门前打开郑州市民卡 APP， 先看一眼名额再走，一张卡省一天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。
2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-8521-8888。
3: 音乐有话说 FM 90.0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。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。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，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 Tia 袁雅维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音乐有话说 ，FM 九零点零。My Radio，
2: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是他
3: 阳光都变温柔，
4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2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.0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晴天、雨天、悲伤、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。我是 JJ 林俊杰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
2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1: My Radio.
3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4: 河南消防提示，请注意用电、用火、用气安全，防止发生火灾、燃气等安全事故。
2: 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，我是周杰伦。My Radio，
1: 秋风洛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，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、花车、环湖骑行、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，0371852188888。
2: 欢迎来到90 Marido， 这里是好物推荐。
3: 没错，会挑才是真省心。
2: 先问你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，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？路过滋补品的商店柜台，里面冻着五六千的海参，你看看没舍得买，或者是自己家的柜子里头啊，有一盒过节亲朋送的干海参。你知道这些东西滋补身体，尤其是秋冬季节，更是滋阴温补的好食材。但是呢，一想到泡海参这三个字，就觉得还是算了吧，太麻烦了。
3: 没错，就是平常我们真的挺忙的，对吧？你想这种传统的海参什么时候泡啊，泡多久呀，怎么处理呀，光想一想就觉得是太麻烦的一件事情了。最后的结局就是让它安安静静地躺在柜子里面，说不定哪天遇到啥事儿，一抬手又直接送人了。
2: 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速发海参。以前啊，传统的淡干海参反复蒸煮，营养流失严重，泡发还要一星期。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呢，利用冻干技术，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，没有科技和狠活，保留90%以上的营养不流失。所以很多吃过的朋友也会说啊，不是海参吃不起，而是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。
3: 那你说的这个速发它到底快在哪里啊？
2: 是这样啊，咱们拿回家以后凉水一泡，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，像泡茶一样这样的简单。那对于每天忙工作忙家庭的朋友来说呢，这就叫省心。
3: 没错，比如说早上孩子说我想吃点不一样的早餐，或者是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过来家人一起聚餐了，对吧？您又突然之间想给餐桌上加一道菜，以前可能想到海参的反应就是哎呀来不及了，我没时间泡，对吧？现在没问题了，我就想问一问哈，这速发海参确实是方便了，但是你说这个品质和普通的海参是一样的吗？
2: 那可大不一样，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啊，营养价值更加明显。首先呢，每头都是大连的刺身，这营养价值呢是其他普通海参都要羡慕的。比如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%，它的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也不给血管添加负担。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啊，跟关节营养天然契合。胶原蛋白呢，对于皮肤也是非常友好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传统干海参的含盐量在20%左右，而速发海参含盐量只有2%。是不是买回去更划算了？
3: 你要这样说啊，我觉得这个速发海参真的是应该家里面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。你想随时想吃随时吃，对吧？不用以前那么麻烦了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也一定要更有力度，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今天到底多少钱。
2: 咱们啊，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

0: 升，市场价呢是498元。今天呢，你通过电话热线在电台订购的话，省去了中间经销商的部分，所以呢，能给到的福利价是仅仅只要19.8元。还没结束啊，如果今天你是前20名打电话进来的听友呢，就可以享受更大的买赠福利，买25头，咱们就送你15头；一次性订购50头，咱们就再送50头。买的越多，送的也就越多了，而且呢，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品质的，这样算下来呢，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.9元。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，可以打电话过来啊，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平时啊，你想想看，饭店里头一头海参至少得上100块，对吧？我们自己家里面买来做也不会低于50-60块钱。但是今天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每头只要9.9元，确实非常的划算。那么订购热线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400-988-6008。400-988-6008。
0: 是的，还有一些听友提问啊，9.9元是不是海参宝宝个头大不大？我跟大家讲啊，选海参别光贪大，越大的海参呢价格越高，但是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咱们就吸收更多。吃1只100克的海参和吃2只50克的海参营养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花的钱往往是不止2倍的。聪明人看产地，看工艺，看泡发，而大连刺身加上冻干的速发才是真正的省心呢。
1: 而且还有人问哈，说这个泡发到底有多简单，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，然后凉水泡上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，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就会像变魔术一样舒展开，胖乎乎肉嘟嘟的，你咬一口就是那种 Q 弹脆韧的感觉。24小时冷水泡发，免蒸免煮，开袋即食。那如果说早上来不及的话呢，你比如说你晚上泡上放冰箱里，第二天早上就直接能吃了。
0: 是的，咱们广播的听众啊，很多都是开车在路上，你想想早高峰堵车，耳边放着喜欢的音乐，脑子里不用愁今晚吃什么，回家从冰箱拿一只泡好的海参切一切，蒸个蛋，煮个粥，一天的健康感就上来了。
1: 然后这会儿真的好想就是来一碗小米粥，然后呢加海参，肯定特别好吃。
0: 是的，
1: 那现在呢市面上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的速发刺身，整盒订购每一头优惠价只要19.8元。那如果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可以再想一下优惠，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这样算下来的话呢，每头只需要9.9元，还是挺划算的啊。所以订购热线欢迎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0: 如果你以前吃过海参啊，肯定也都知道每头9.9元是有多实惠。平时只舍得每天吃一只的，现在吃3只都没有负担。如果你以前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，那今天正是花的少吃的好的机会，可以选择尝鲜装订25头送15头。想囤货的话啊，直接订50头送50头。
1: 而且咱们这个海参啊，就是它离开海水之后很娇气，沾油受热就容易自溶，所以厂家处理的非常快，捞上来赶紧处理内脏，水煮一次，零下35度，低温急速锁鲜，水分控制在3%以下，形成冻干海参，营养留得住，重量特别轻，泡发就特别快。
0: 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速发海参，不是普通的干货，也不是冷冻库存，而是把新鲜的大连刺身的营养和方便一起送到咱们家的厨房，老人可以每天吃，低脂肪，几乎0胆固醇，不给血管添负担，孩子呢也可以吃海参蒸蛋，咱们自己啊也可以用它来替代那些油腻的外卖加餐。
1: 对，比如说来一个葱烧海参也特别简单，是吧？
0: 嗯。
1: 也提醒大家啊，你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，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团购活动当中。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此时此刻前20名来电的朋友，就可以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。整盒订购到手，每一头家庭的尝鲜价只需要19.8元。那么第二重福利呢，就是给我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们准备了。你今天买25头，那么我们就送您15头；一次性订购50头的话呢，就再送你50头。也就是说，你买的越多，我们送的越多，而且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的品质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算得出来啊，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是9.9元，这种福利千万不要错过，错过就真的太可惜了。您这会儿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订购热线，然后来拨打电话400-988-6008。

0: 0800-988-6008。
1: 其实啊，在民间也有每日一参，连食81日的这个滋养传统。以前啊，在咱们心中，海参是高档补品礼盒，是价格昂贵吃不起，是咬牙买一盒试试看。但是今天呢，咱们把门槛直接降下来，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，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，一只才9.9元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是特别划算的啊。
0: 没错，即便是老人也可以每天吃，因为它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也不给我们的血管添加这个负担。包括呢，就是海参里面的精氨酸呐、硫酸、软骨素啊，也是大家需要补充的一个关节营养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蒸一只，然后蘸着酱油，原汁原味，鲜甜弹牙。中午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来一碗这个海参蒸蛋，对吧？非常的嫩滑 Q 弹，满满的蛋白质。那到了晚上呢，咱就熬一锅海参小米粥，养胃又特别的温润。那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一道硬菜，葱烧海参。总之一只才9.9元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划算。
1: 那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啊，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参，只要您按整盒订购，每头只需要19.8元。订购25头呢，就送您15头；订购50头，咱们就送您50头。买的越多，送的越多，划算到啊，每头最低只需要9.9元。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啊，400-988-6008，赶快打电话，400-988-6008，祝您体验成功。
2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 My Radio. My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 ，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，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。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。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，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，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。大家好，我是潘玮柏。FM 90.0 My Radio。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冷啊，
0: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1: 路上他
0: 是他，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
3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.0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水，100气垫书。预算宽裕的话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，支持好音乐，支持 FM 90.0 My Radio。Never stop the music。FM
1: 90.0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。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河南消防提示，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，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。 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，我是 Joanna 王若琳，我在 My Radio。Never stop the music, My
1: Radio。欢迎来到九零 My Radio， 这里是好物推荐。
2: 没错，会挑才是真省心。
1: 先问你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，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？路过滋补品的商店柜台，里面冻着五六千的海参，你看看没舍得买，或者是自己家的柜子里头啊，有一盒过节亲朋送的干海参。你知道这些东西滋补身体，尤其是秋冬季节，更是滋阴温补的好食材。但是呢，一想到泡海参这三个字，就觉得还是算了吧，太麻烦了。
2: 没错，就是平常我们真的挺忙的，对吧？你想这种传统的海参什么时候泡啊，泡多久呀，怎么处理呀，光想一想就觉得是太麻烦的一件事情了。最后的结局就是让它安安静静地躺在柜子里面，说不定哪天遇到啥事儿，一抬手又直接送人了。
1: 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速发海参。以前啊，传统的淡干海参反复蒸煮，营养流失严重，泡发还要一星期。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呢，利用冻干技术，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，没有科技和狠活，保留90%以上的营养不流失。所以很多吃过的朋友也会说啊，不是海参吃不起，而是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。
2: 那你说的这个速发它到底快在哪里啊？
1: 是这样啊，咱们拿回家以后凉水一泡，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，像泡茶一样这样的简单。那对于每天忙工作忙家庭的朋友来说呢，这就叫省心。
2: 没错，比如说早上孩子说我想吃点不一样的早餐，或者是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过来家人一起聚餐了，对吧？您又突然之间想给餐桌上加一道菜，以前可能想到海参的反应就是哎呀来不及了，我没时间泡，对吧？现在没问题了，我就想问一问哈，这速发海参确实是方便了，但是你说这个品质和普通的海参是一样的吗？
1: 那可大不一样，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啊，营养价值更加明显。首先呢，每头都是大连的刺身，这营养价值呢是其他普通海参都要羡慕的。比如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%，它的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也不给血管添加负担。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啊，跟关节营养天然契合。胶原蛋白呢，对于皮肤也是非常友好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传统干海参的含盐量在20%左右，而速发海参含盐量只有2%。是不是买回去更划算了？
2: 你要这样说啊，我觉得这个速发海参真的是应该家里面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。你想随时想吃随时吃，对吧？不用以前那么麻烦了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也一定要更有力度，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今天到底多少钱。
1: 咱们啊，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市场价呢是498元，今天呢你通过电话热线在电台订购的话，省去了中间经销商的部分，所以呢能给到的福利价是仅仅只要

0: 19.8块。还没结束啊，如果今天你是前20名打电话进来的听友呢，就可以享受更大的买赠福利，买25头咱们就送你15头，一次性订购50头咱们就再送50头，买的越多送的也就越多了，而且呢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品质的，这样算下来呢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.9块。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，可以打电话过来啊，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平时啊，你想想看，饭店里头一头海参至少得上百块，对吧？我们自己家里面买来做，也不会低于50-60块钱。但是今天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每头只要9.9块，确实非常的划算。那么订购热线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400-988-6008。400-988-6008。
0: 是的，还有一些听友提问啊，9.9块是不是海参宝宝个头大不大？我跟大家讲啊，选海参别光贪大，越大的海参呢价格越高，但是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咱们就吸收更多。吃一只100克的海参和吃2只50克的海参营养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花的钱往往是不止2倍的。聪明人看产地、看工艺、看泡发，而大连刺身加上冻干的速发才是真正的省心呢。
1: 而且还有人问哈，说这个泡发到底有多简单，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，然后凉水泡上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，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就会像变魔术一样舒展开，胖乎乎肉嘟嘟的，你咬一口就是那种 Q 弹脆韧的感觉。24小时冷水泡发，免蒸免煮，开袋即食。那如果说早上来不及的话呢，你比如说你晚上泡上放冰箱里，第二天早上就直接能吃了。
0: 是的，咱们广播的听众啊，很多都是开车在路上，你想想早高峰堵车，耳边放着喜欢的音乐，脑子里不用愁今晚吃什么，回家从冰箱拿一只泡好的海参切一切，蒸个蛋，煮个粥，一天的健康感就上来了。
1: 然后这会儿真的好想就是来一碗小米粥，然后呢加海参，肯定特别好吃。
0: 是的，
1: 那现在呢市面上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的速发刺身整合订购，每一头优惠价只要19.8块。那如果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可以再想一下优惠，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这样算下来的话呢每头只需要9.9块，还是挺划算的啊。所以订购热线欢迎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0: 如果你以前吃过海参啊，肯定也都知道每头9.9块是有多实惠，平时只舍得每天吃一只的，现在吃3只都没有负担。如果你以前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，那今天正是花的少吃的好的机会，可以选择尝鲜装订25头送15头，想囤货的话啊，直接订50头送50头。
1: 而且咱们这个海参啊，就是它离开海水之后很娇气，沾油受热就容易自溶，所以厂家处理的非常快，捞上来赶紧处理内脏，水煮一次，零下35度低温急速锁鲜，水分控制在3%以下，形成冻干海参，营养留得住，重量特别轻，泡发就特别快。
0: 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速发海参，不是普通的干货，也不是冷冻库存，而是把新鲜的大连刺身的营养和方便一起送到咱们家的厨房，老人可以每天吃，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不给血管添负担，孩子呢也可以吃海参蒸蛋，咱们自己啊也可以用它来替代那些油腻的外卖加餐。
1: 对，比如说来一个葱烧海参也特别简单，是吧？
0: 嗯，
1: 也提醒大家啊，你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，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团购活动当中。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此时此刻前20名来电的朋友，就可以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。整合订购到手，每一头家庭的尝鲜价只需要19.8块。那么第二重福利呢，就是给我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们准备了。你今天买25头，那么我们就送您15头。一次性订购50头的话呢，就再送你50头。也就是说，你买的越多，我们送的越多，而且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的品质，我相信一定能够算得出来啊！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是9.9块，这种福利千万不要错过，错过就真的太可惜了。您这会儿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订购热线，然后来拨打电话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0: 其实啊，在民间也有每日一参，连食81日的这个滋养传统。以前啊，在咱们心中，海参

0: 是高档补品礼盒，是价格昂贵吃不起，是咬牙买一盒试试看。但是今天呢，咱们把门槛直接降下来，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，一只才9.9元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是特别划算的啊。
1: 没错，即便是老人也可以每天吃，因为它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也不给我们的血管添加这个负担。包括呢，就是海参里面的精氨酸呐、硫酸、软骨素啊，也是大家需要补充的一个关节营养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蒸一只，然后蘸着酱油，原汁原味，鲜甜弹牙。中午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来一碗这个海参蒸蛋，对吧？非常的嫩滑 Q 弹，满满的蛋白质。那到了晚上呢，咱就熬一锅海参小米粥，养胃又特别的温润。那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一道硬菜，葱烧海参。总之一只才9.9元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划算。
0: 那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啊，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按整盒订购，每头只需要19.8元，订购25头呢就送您15头，订购50头咱们就送您50头，买的越多送的越多，划算到啊每头最低只需要9.9元。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啊，400-988-6008，赶快打电话400-988-6008，祝您体验成功。
2: FM 90.0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，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，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。那这次呢，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My Radio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
1: 我们是五条人，
0: 我是仁科，
1: 我是阿茂。
2: FM 90.0 My Radio，
3: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。白道闪亮，
4: 如上他
3: 是他，
4: 阳光都变温柔了。
5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3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6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，FM 90.0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0000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，我是陈绮贞，我在 My Radio
1: FM 90.0
2: FM 90.0
1: My Radio。
3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4: 河南消防提示，出门不忘三件事，熄火、断电、关燃气。
3: 音乐有话说
1: FM 90.0
2: My Radio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的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，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，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90.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哲，张信哲。
1: 音乐有话说 ，FM 90.0。My Radio。
2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？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九月开学季，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3: My Radio

0: What's up, Chongqiu? We are Galantis, and you're listening to 90.0 My Radio.
1: FM 90.0My Radio.
2: My Radio.
3: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。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，是他。
4: 好冷啊！
3: 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，
4: 如上他，
3: 是他。
4: 阳光都变温柔，
5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3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1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FM 90.0 My Radio 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。
1: Yeah. FM 90.0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

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观祺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块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Radio FM
1: 90.0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

0: 路上有点塞车吗？听听 My Radio， 调整一下心情吧。我是光良。
1: My Radio，
2: My Radio， My Radio。
3: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。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，是他。
4: 好软啊！
3: 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，
4: 涂上它，
3: 是他。
4: 阳光都变温柔了。
5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3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6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，FM 90.0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水，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水，100气垫书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，有 My Radio。你好，我是林宥嘉。
1: FM 90.0 My Radio。
2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FM 90.0 FM 90.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的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，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

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观祺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Yo yo, what's up？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， 我是欧阳靖 ，MC Jin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， FM 90.0 My Radio，
2: My Radio。

0: My Radio。
1: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。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，是他。
2: 好软啊！
1: 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，
2: 涂上它，
1: 是他。
2: 阳光都变温柔，
3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4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。

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 一五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四个风水100气垫书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 一六，今天只要1999元。风路和温控更强，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。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，
1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，我是拉拉徐佳莹，我在 My Radio。
2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河南消防提示，外出购物、旅游或住宿，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。
0: FM 90.0 My Radio

0: 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1: 好可爱呀、啊！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软啊，
0: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1: 如上他
0: 是他，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3: 一次侥幸的违章，一瞬间的疏忽大意，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。安全从不是口号，严守操作规程，认真排查隐患，杜绝违规作业。安全无小事，防患在日常，平安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水，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水，100气垫书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的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，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，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软
0: 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，
1: 涂上它，
0: 是它，
1: 阳光都变温柔。
2: 在我需要时，它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3: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，这是肥沃土地的货，这是给人温暖的货，这是让人愉悦的货，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，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，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。在我国，95%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。管住人手中的祸，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祸。预防森林火灾，需要你我共同努力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元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

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软啊，
0: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1: 如上他
0: 是他，
1: 阳光都变温柔了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3: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，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，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，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，但发现了吗？只要按一下删除键，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，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。听，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，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，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。保护生态环境，请再小心一点，请再细心一点。

听到不敢开口，却又想尖叫，周围的低谷就像一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，把我所有热情要拖进冰窖。我记得住给我的 hand 的名字，当我下次见面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拥抱。

我想染新的头发，有的时候也想做新的指甲，我想干嘛就干嘛，我可以变成任何样子，我讨厌的，你喜欢的，我喜欢的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水，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水，100气垫书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，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，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。

0: 是他，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，
1: 好软啊，
0: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1: 如上他，
0: 是他，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3: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，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。
4: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，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，坚决不能让。
5: 耐心一点，别着急，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，安全第一。
4: 哼，哪有那么多时间，等迟到了怎么办？
5: 要是出了事故，耽误的时间更多。
4: 不能让，
5: 能让，
4: 不能让，
5: 能让，
4: 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
5: 能能能能。
3: 哎，别争了，正确做法是这样的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明确规定，在车道减少的路段、路口，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、交通标志、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，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，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，拉链式通行，省心高效，你我的最佳选择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，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，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水，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水，100气垫书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的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是他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3: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。哎，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，哎，衡山派剑轻且柔，嵩山派剑尖极利，

0: 哎，这是哪个门派？哎，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、啊，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！
1: 前辈，他们拿的不是剑，是键盘，虽不如剑锋利，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。
0: 哦，这么厉害啊！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？是否行侠义之事呢？
1: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，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江湖人称键盘侠
0: 啊。哎，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。
1: 是，
2: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，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。风路和温控更强，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，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。刚洗完头，下午就油了。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。头发一乱，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，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软啊，
0: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1: 如上他
0: 是他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3: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，不选择反抗，不只是因为害怕，不愿意倾诉，也不只是因为失望，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。

做他们的靠山吗？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，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，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。反对校园霸凌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Never stop the music.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0: My radio.
2: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。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，是他。
3: 好软啊！
2: 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，是他。
3: 阳光都变温柔了。
4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2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，FM 90.0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向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我是周杰伦，听好听的音乐，锁定 My Radio。
1: My Radio FM 90.0 FM 90.0 My Radio
2: My Radio
1: 音乐
2: 音乐
1: 有话说。
2: My Radio
3: 河南消防提示，请注意用电、用火、用气安全，防止发生火灾、燃气等安全事故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，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。刚洗完头，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，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，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大家好，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My Radio，
1: 假期超会玩，攻略在这里。南洋长颈鹿欢乐世界今年国庆有份免票名单，留守的孩子、留守的老人，不限年龄、不限身高，免费进园。环卫工人、医护人员、公安和消防人员、现役退役军人凭证免费，长期在乡村做助学的志愿者也能凭证免费进。入园一人一证，证件不能转借，优惠能算出数字，心意算不出来。愿你玩得开心，也记得看看身边那些平时没空过节的人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。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.0 My Radio My Radio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。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，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。那这次呢，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晴天、雨天、悲伤、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，我是 JJ 林俊杰，我在 My Radio
1: FM 90.0
2: FM 90.0
1: My Radio。
3: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是他
4: 阳光都变温柔，
5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3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
6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2: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.0 My Radio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 Tia 袁雅维，我在 My Radio
1: FM 90.0 My Radio。
2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，0371-8521-8888。
4: Never stop the music
1: FM 90.0 My Radio。